0: 来天下，这个世人应该稳坐来天下。
1: 阿克玛卡，
0: 哎，扎扎里花阿巴里，扎布拉阿巴里。
1: 真的真的，
0: 满街里个黄铁婆的也被招人见了。
1: 哎呀哎呀，爸，那你俩把钱还给他，他还有的东西。
0: 你把人家不保了，
1: 你快点。

干了，我哭，汤汤水吃，大家都跟他们在一起。啊，我可不可以？如果问到什么的，可以讲飞机，可能我哭么飞机，可能我哭么什么不了哇，可能我哭么那种，没啥，我可讲我啊，阿拉伯，温江，大家听到可能我哭么飞机，阿卡么那哭。